0: 我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1: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新通道。
1: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听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0: 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万吨级。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

0: 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2: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2: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3: 评述，
1: 权威
3: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眼下台湾

0: 迎来一年一度的用电高峰期，今年台电上调夏季的电价创下了历史记录。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的缺电问题，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论。电价连年攀升，常态化缺电的背后，是台湾长久难以破解的能源困局。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1: 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节目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台湾缺电早已不是秘密，每当进入夏季，岛内用电量激增，电力供应频频亮起红灯。日前，台湾电力公司正式落地新一年的夏季阶梯电价方案，其中高阶档位电价要涨到每度 8.86 元新台币，创下台湾自有夏季电价定价机制以来的历史新高。民进党当局的错误能源政策导致的缺电问题，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论。岛内工商界、民间基层纷纷痛斥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脱离实际，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粉饰治理漏洞，无视民众生活成本上涨的现实困境。相关话题，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深入解读。
1: 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张斌先生，台湾电力公司日前公布新版夏季电价，其中的住宅用电1000度以上，电费冲破每度8.86元新台币，创历史新高。近些年，台湾几乎是每到夏季就涨价，就缺电。那么，您认为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
3: 今年夏天呢，台湾电价再创历史新高，全台湾呢用电也是频频的亮起了红灯。我觉得这个呀，本身来讲啊，跟这个短期的天气炎热，用电激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绝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每年这个夏天天气都炎热，对吧？到了夏季，你任何地区它这个用电都会激增，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这个电的问题在台湾呢，成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点和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反对声浪最高的问题之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违背产业规律的能源政策日积月累，最终层层叠加形成的恶果。台湾的这个电价问题是典型的人祸大于天气。台湾缺电呢已经是共识，应该说呢应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认真对待的。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官员啊，他却拒不承认，从来没有检讨过自身的问题，而是一味的甩锅。可以说是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台湾岛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呢，把所谓的非核家园当成了绝对的政治神主牌，完全无视台湾本地的能源条件，包括产业用电的需求，强行推动一刀切式的去除核能的政策，而且上台之后仓促地关停了多座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这些直接导致了核电在台湾整体的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断崖式的下跌。那么另外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核电啊等等啊，它其实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来讲对台湾是有很大帮助，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到了核电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不受天气季节包括国际短期市场的波动影响，作为台湾电网的压舱石，核电以前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要反核电呢？这就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啊！尤其日本福岛核电站出事之后，那么台湾一些民众确实对核电有恐慌，那民进党当局为了获得选票，迎合这部分民众的这个诉求，所以呢渲染核电的危险，甚至直接砍掉了这个核电，就造成了台湾电力体系出现巨大的结构性的缺口。这个缺口其实从啊民进党政策落地那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是根本无法在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核电大规模退出台湾市场之后，台湾没有成熟的替代电源的体系， 那么民进党当局只能被动的依靠进口液化天然气，包括呢用燃煤机组强行填补这个发电的缺口。但是这个问题又很突出了，本身台湾的所有能源都需要外部来进入，那么它资源很匮乏，就这个煤炭啊天然气这些都是这个需要外部的，百分百的依赖海外的进口。这就意味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旦波动，海运的成本变化，包括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调整，它直接都会传导到台湾的发电成本上，这里面是没有缓冲空间的。你看台积电历年公布的这个财报数据就显示，近五年台湾液化天然气进口采购成本涨幅已经超过了 45%。 那你当然成本涨了，对岛内整体发电的成本也就上涨了。这个整体的上涨的成本呢，它肯定不能由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来承担，基本上就转嫁到了普通的民众，包括小微企业和一些实体经济这个身上了。所以啊，台湾的这个转型啊是出大问题的。你如果说真是替代核电，你比如你稳定的发展风电、光伏、绿色能源，持续的提升绿电的占比，哎，同时呢保留成熟稳定的传统的基础能源作为过渡性兜底，新旧能源如果能够衔接，哎，这才是一个出路。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完全摒弃了科学规律，过激的关停核电，压缩燃煤发电，又对绿电的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盲目夸大绿电短期的替代能力，这一下子对台湾来讲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台湾发展绿电啊，它这个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一个短板。一个呢，这个台湾的天气啊不断的变化，那你像光伏产业它需要这个晴朗的日照，可是台湾雨季比较多，台风天气又比较多，那你绿电就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些因素你不考虑的话，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导致绿电不足，那么台湾供电马上就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台湾只能是紧急的启动燃煤机组，可是这燃煤机组你一启动它又有污染，空气一污染，民众的健康受到损害，你看各个层面都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它也只能是年年上调居民的电价、工商业的电价，把所有政策失误的代价就甩给了台湾百姓和岛内的企业。
1: 是的，高昂电价不止影响民生，也严重影响台湾实体经济。那么从岛内的制造业、农渔产业这两个维度来看，高电价正在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3: 首先我们看制造业啊，台湾的石化呀、金属加工啊，包括精密的零部件的代工啊，这些其实都是高耗电的产业，工厂流水线、冶炼设备都需要全天候的稳定供电。那么你电价持续走高之后呢，那生产成本肯定持续就要调高了，很多中小型的制造工厂的订单利润就被用电的成本不断压缩。一些呢给这个岛外代工的中小工厂呢，因为成本上升呢，那你的报价就在市场上就失去价格优势了嘛，所以很多岛外订单就持续转移到其他地区了。台湾工业总会今年二季度啊调研报告就明确提到，将近三成的中小型的制造企业已经在考虑缩减岛内的产能了。那如果我们再看到农渔业啊，台湾的水产养殖也是离不开电啊，你的增氧机啊、恒温设备都得需要电，对吧？蔬菜水果的大棚需要温度控制，灌溉需要电力支撑，所以夏季高温的时候这个养殖设备你是不能停机的，所以电价上涨直接就拉高了水产养殖户的养殖成本，那只能缩小养殖的规模。另外呢，生鲜的农产品采购之后你还需要冷链仓储啊，你那个冷链你肯定要用电啊，所以你电价高涨，它这个仓储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整体的这个台湾岛内各行各业都受到电力啊这种短缺包括电价高昂的一个影响。你像我们熟悉的高端的精密制造业，这是台湾可以说经济的支柱之一了。半导体工厂虽然电价承受能力强，因为它确实挣钱，但是你不稳定的供电环境也麻烦啊，你一旦突发临时的停电限电，那种精密的这种芯片的生产线如果停机，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动不动都是上亿新台币的。所以一边电价高，一边缺电带来的停产隐患，所以双重压力持续的压缩了台湾的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这也是近几年岛内制造业投资意愿持续走低的一个关键的诱因。
1: 其实现在台湾用电缺口最大的增量主要来自半导体、 AI 算力这些高科技产业。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之前也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那么张斌先生，您认为台湾当下电量不够、电网不稳的缺电困境，对台湾半导体、 AI 这些高科技产业又造成了哪些发展风险？
3: 应该说电力稳定啊，这是高科技产业的生命线。现在台湾的能源现状呢，已经直接卡住了台湾科技产业升级的脖子，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直观的就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生产风险。你先进制程的芯片用到的，比如说光刻机，这是超高精密设备，耗电量不仅非常大，那么对电压的稳定性的要求啊，是近乎到苛刻。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啊，半导体芯片生产的过程中，哪怕仅仅零点几秒的电压波动，你比如瞬间的这个变化，都会导致整批的芯片报废。一次波动带来的损失就是上亿新台币。而且半导体产业呢，它这个生产线是24小时不间断的满负荷的运转的，没有停工检修的窗口期。但是根据这个之前的数据啊，台湾夜间用电高峰的电网的这种相应的容量啊是非常低的。这个比例啊已经达不到工业安全的标准了。只要一台主力机组出现故障，全台供电马上紧绷。那你这些先进制程的相关的生产线随时面临停产报废的风险。同时正在爆发式增长的 AI 产业，它也是需要大量用电的，也遭到了这种严重的一个电力瓶颈。现在台湾不断的招商，吸引像英伟达等等这些国际巨头要落地，规划建设什么所谓超级电脑啊，什么大数据中心啊，算力集群啊，你这些都是需要超高耗能的业态。有的甚至这些行业被称为叫吃电怪兽，就你没有电你根本不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已经直接点破了，就说台湾发展 AI 产业最大的制约不是技术，不是人才，就是能源供应你跟不上。所以现在台湾科技产业竞争啊，它不是一个技术比拼，更是能源保障能力的一个比拼。只有稳定充足的电力才是你产业核心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不得不自我打脸，把这个反核的神主牌给他扔下，宣布把台湾第二、第三核能发电厂的部分机组，要继续运转。所以从最初的强力的反核，到现在返回到用核能，你看一字之差，这就是民进党惯常用的发卡弯啊。对于民进党来讲，那现在脸面也顾不上了，况且他这些政策朝令夕改也是常态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你看以反核为核心诉求的民进党，现在变成了开始要启用核能了。
1: 大陆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跨区域统筹调配的现代化能源体系。那么您认为未来实现统一之后，能够通过哪些务实举措从根源化解台湾缺电、电价常年走高的问题？张斌先生，
3: 确实和平统一啊，将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机遇，也会为台湾同胞呢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其中就包括了依托强大祖国的后盾，实现台湾能源的资源保障更稳固。那么祖国大陆呢，不仅有意愿，更有强大能力为台湾提供能源供应的保障。在“十四五”时期，大陆就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等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传统能源呢，稳产增产，新能源应发尽发，占比快速提升。包括风电、光伏的发电量已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 22%。新型储能包括前沿的氢能、虚拟电厂，包括充换电基础设施等等新业态呢，布局也在不断加大。那十五期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能源的供保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这也呢为台湾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你看以电力为例吧，现在全球主要国家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包括相关产业，而 AI 产业的发展呢高度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大陆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电力的供应体系，那么平均的供电的可靠率超过 99.9%。 在2025年，我们用电总量首次突破了10万亿千瓦时，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用电量的总和。其中7月、8月连续两个月用电量破万亿千瓦时，也创了世界纪录。这样的一个满格电力啊，足以满足台湾企业的用电需求，也能让台湾的千家万户告别暑期用电限电的不便和担忧。 和平统一之后呢，两岸将会实现互联互通，应通尽通，

0: 理多年了，这也是两岸跨区域民生资源互通的一个成熟范本。这套协作模式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复制到能源的领域。再有一个呢，就是协同优化台湾本土的能源结构。大陆在风电、光伏，包括储能电站建设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工程经验，可以协助台湾呢因地制宜的布局分布式的新能源项目，还能够科学规划呢绿电装机。同时呢，它能够结合这个客观用电的需求啊，补齐绿电储能的短板，提升岛内呢本土发电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统一之后啊，台湾可以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能源资源的统筹。那么统一之后，台湾纳入全国能源的调配的大盘，煤炭啊、天然气啊等等化石燃料，可以依托大陆的规模化采购优势，降低原料的进口单价，从上游就能够压缩发电成本。发电成本降下来之后，那么终端的居民、工商业电价自然就有了下调的空间。大陆的能源供保啊，具有强大韧性和广阔空间。15时期呢，我们还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不断地夯实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基础，完全可以让台湾同胞彻底告别缺电时代。所以归根结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也会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机遇，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期待啊，广大台湾同胞能与大陆同胞啊携手一起奋斗，早日感受到强大祖国做后盾带来的安全与安心。
1: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将受到更大压缩。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分析解读。
3: 铜川舰这一次的公开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铜川舰是在去年年底刚刚入列的，那么首先请教魏先生，052D 系列的驱逐舰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4: 铜川舰呢，属于052D 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啊这种持续的侦察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052D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的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啊，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052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 它可以有效的保护好。

0: 航母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052D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啊，052D型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1: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次同川舰入列，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那么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赖先生您怎么看？
2: 这个同川舰 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他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同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他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同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境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同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1: 同山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的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同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同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那么赖先生，对于国际媒体对同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2: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同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同川舰，也就是 052D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 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铜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铜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铜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啊，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1: 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 052D 系列驱逐舰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么魏先生，请您来介绍一下铜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批次相比的话，那么未来的升级又会比铜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呢？
0: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啊，称之为这个下饺子啊，说明啊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 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 052D 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1: 从铜川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盘算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3: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
3: 两岸微旅行，我们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从事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2: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走读中华，我们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传承故事。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灵隐飞来峰景区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是杭州最热门的自然风景区之一，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个景区啊，以奇峰怪石、飞泉瀑布、古洞石室和寺庙为特色，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86版的《西游记》当中的《济收猪八戒》这一集呢，就曾经在这里取景。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叫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我参观完了灵隐寺呢，那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飞来峰景区。飞来峰呢，它艺名是灵鹫峰，那山体呢就是石灰岩质地。山间洞壑纵横，幽深密布，山崖壁岩和天然的洞窟之间呢，留存着五代至元代的石窟造像，哇，也就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造像群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哇，这里的造像艺术融汇，有汉传与藏传的佛教特色，哇，这在我国的石窟造像发展史上，它填补了唐代以后重要的一个缺口。那我们步入到景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满目的苍翠扑面而来，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飞来峰呢，它其实山势呢并不高耸，却是因为有独特的石灰岩地貌，独具风姿，它的山体呢浑圆平缓，岩石裸露嶙峋，哇，奇岩冠石错落而立，历经了万年的风化和流水的侵蚀，就造就了洞穴遍布的一个天然的奇景，与周遭的石英砂岩形成的一个山丘呢相映成趣，宛如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地质博物馆哦。那飞来峰的灵魂呢，当属山间的一个石窟造像。据记载呢，这里的造像呢，上起吴越，下至明代，哇，是以宋元时期为主。那其中呢，元代汉藏式的造像呢，就有百余尊哦，哇，是中国很大规模集中汉式、藏式的以及汉藏交融造像艺术的一个石窟，哇，填补了中原石窟的艺术从唐代走向衰落的一个空白。那我们循着步道向前行哦，在崖壁之间、洞穴里面呢，哇，总能与这些静默千年的石佛，哇，不期而遇。那我们沿着石阶呢缓缓上行， 哇，脚下的石板呢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身旁的冷泉溪呢流淌潺潺作响，这里呢就是西湖的重要水源之一哦。哇，它溪水清澈见底，可见的水底的圆润的那个卵石，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尾的小鱼哦，在水中自在的游弋。白居易呢曾盛赞此处哦，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旧郡言灵隐寺为幽，游寺观冷泉亭为甲。哇，每每相见，哇，赞赏果然名不虚传。冷泉溪畔，破雷亭与春虫亭隔溪相望，亭名呢皆取自于苏轼的诗词，单柱黛瓦，飞檐翘角，与溪水古木呢相映成趣。那我们坐在亭中呢，可以听那个溪水奔涌如雷，看那个清风呢拂过树枝，让人忘却了凡事的浮躁。清灵洞呢是避访之地，这里有飞来峰最早的有题记的造像，是后周的广顺元年的西方三圣，还有北宋的乾兴元年的卢舍那佛会的一个浮雕。哇，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佛像的神态温婉，衣服繁复，尽显宋代的一个造像的柔和圆润。洞内还有一块呢酷似石床的岩石，有颗罗汉像在围绕这个石床的周围，相传呢这里是济公曾经在此休息的地方，又称为济公床。其实在附近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洞，可以进去看到济公在山墙上留下的掌印，遇到了还是真的是意外的惊喜。灵隐寺呢是济公和尚出家和早期修行的地方，哇，跟济公的相关遗迹不少哦。当朋友看到我发朋友圈，又说我又去跟济公相关的地方去旅行啦。真的，济公是台湾非常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所以也告诉台湾同胞，要寻找济公的足迹之旅，也一定要来灵隐寺飞来峰景区哦。飞来峰景区这里的洞壁上呢有历代文人的摩崖题刻，随处可见，从北宋到清代各种字体呢错落排布，有诗，有造像记，有石像赞。哇，原来是一座中国历代书法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也遇上好多来自台湾的旅行团到此游览，我们相互用闽南话呢亲切问候一声，哇，你好，嘿，真的是特别的暖心。一出口，哇，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大家带着笑意来这里祈福游览，既看山水风光，也是寻一份心底的安稳和团圆。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多些这样的温暖的相逢，平安顺遂，喜乐常在。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WeChat、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如今啊，节奏鲜活、画风新颖的 AI 漫剧走红网络，一部名为《逆顶登天》的作品受到了网民的欢迎。可是谁又能想到，它竟然出自西安的一所大学，一间普通的校园工作室。
4: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曹媛媛、秦静云去倾听两位西安师生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5: 随机就代表狡诈，
6: 就是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被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哦，你这寓意好深啊。
7: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6: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7: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6: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5: 预告片的那个原视频在我手
7: 里。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8: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7: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儿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8: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进。
9: 不管最后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10: 你比
7: 今年二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8: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7: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8: 比如说变脸，之前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7: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淑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9: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做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7: 置身行业之中，吴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9: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个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7: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魁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在 AI 短剧这条垂直赛道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6: 导演思维或者编剧思维，这才是未来他能够在 AI 的影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立足的一个根本。
7: 在黑魁月眼中，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滋养青春梦想、容纳万千创意的苗圃。他从不刻意约束学生的脑洞，而是用心守护每一份纯粹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师生之间没有距离感，课堂上他是严谨负责的老师，私下里更是和学生并肩打拼、共同成长的伙伴。
6: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平台，让学生走得更远。我跟我的学生基本上毕业之后都是朋友，我经常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未来可能都是同一赛道上的人，所以是骡子是马，我们江湖见。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走出家门，体验多彩的夏日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两条云南的消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枫糖李连片上市，当地依托气候和土壤优势，推出了采摘加游玩再加吃住的文旅新模式。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发回的报道。
5: 走进富宁县李达镇瓦棒村小组，放眼望去，漫山果林里圆润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尝鲜后都赞不绝口。
6: 早就听说过瓦棒的枫糖李很好吃，现场来采摘，果然又大又脆又甜，下次我要带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7: 有住有吃有玩，体验感很好。
5: 富宁枫糖李2018年从贵州引种，果大肉厚，甜似蜂蜜，脆而不硬。当地主打的采摘体验游深受游客青睐，不仅打响了水果品牌，更盘活了土地价值，让昔日的荒山坡地产量收益倍增。种植户张红艳就享受到了枫糖李的红利。
8: 以前这些土地都是种苞谷的，产值也很低，大概一亩的话就是800到1000块钱。现在改种枫糖李了，每亩的产值应该就在10000块钱左右。
5: 目前李达镇共推广种植枫糖李400多亩，其中200余亩已进入挂果期。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进园采果尝鲜，还能品壮族美食，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游客不断增多，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李达镇党委书记陆成告诉记者，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李达镇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9: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乡村旅游、红色研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激发乡村活力。
4: 初夏时节，处处美景，景中有咖，咖伴美景的云南文旅新业态和消费场景正在不断的涌现，一起来听报道吧。
10: 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楹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11: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节奏毕竟比较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还有这种慵懒感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我们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拓展和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10: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罗珊珊说，自己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也乐于为创意和尝试买单。
12: 枫叶街呢是热门的打卡点，枫叶拿铁上面会有枫叶的元素，非常的漂亮。
3: 一个小马扎，三两好友，几根冰棍，一场露天电影，这曾经是刻在大陆几代人记忆里的童年回忆。如今呢，这份久违的快乐重新回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今日呢，石家庄市举办了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一起来了解免费露天电影里藏着的怀旧与惊喜。
13: 你干什么呀？风风火火的。
14: 我在执行看电影。今天哥
13: 看电影，看电影拿马扎子干什么呀？
14: 这露天电影找一下小时候的感觉，那不拿马扎子坐地下呀哥。
15: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启幕。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16: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17: 我小时候应该看。
18: 那您今年多大了？
17: 70。
18: 70了，就找到了以前
17: 童年的感觉。
19: 哎，就是那个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喷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20: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15: 本次观影活动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4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21: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集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北武汉。如今啊，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成了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空间。曾经被遗忘的城市边角料，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金角银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2: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
0: 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2024年初，一群生活在武汉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改造桥下空间。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1: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0: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22: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0: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埔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1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23: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

0: 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灰色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锦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2: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3: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面人也称面塑，是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做的一种传统的塑作艺术。它们大多呢是以动物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地方戏曲当中的人物为题材，具有较高的技艺水准和高度的艺术品味以及审美价值。2008年，面人北京面人廊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嗯，廊家子玉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廊的第三代传承人。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他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廊传承故事。
6: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7: 真像。哎，真好。
6: 您看，您看，
8: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9: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10: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9: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10: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9: 这是郎家子玉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廊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10: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

0: 你瞅瞅，是不是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儿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3: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4: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亩到100亩，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亩。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

0: 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1: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其他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米以上的面粉。
2: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3: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2: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记忆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4: 啊，there's so much
5: detail. Yeah, you can find me. I'm famous.
3: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2: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3: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王侯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6: 先把这个
4: 醒面。
5: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这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吗？
2: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5: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4: 对，
5: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2: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3: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2: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3: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2: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3: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

0: 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儿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0: 北京面狼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4: 歌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今天节目为您带来专题报道。
2: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正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展出，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您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来听报道。
2: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荆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荆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4: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哎，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2: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泉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杨小晴：
5: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2: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泉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荆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泉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 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原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传及寻根、通关及连通。台胞杨山景，
6: 因为我的祖先十二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2: 台胞温清标，
7: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2: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8: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2: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谱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9: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2: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0: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2: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大为。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洽谈和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
1: 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越走越深，民间交流越走越亲，融合发展越走越实。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万存林的报道。
3: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4: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3: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5: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3: 龙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以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6: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3: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7: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8: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自五月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开展以来，通过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民水泱泱、向海图强等三个篇章，汇聚百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来听报道。
4: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船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如今啊，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方法。这其中呢，很多人喜欢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最近啊，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那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3: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该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呢？来听报道。
4: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5: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4: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5: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4: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6: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酯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部进行刺激破坏。
4: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7: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 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8: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中毒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4: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9: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酒精、杀虫剂还有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说到红树林，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感到特别亲切。从淡水河口到台南四草，茂密的红树林是身边常见的风景，也是许多人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啊，不止在台湾，在我们祖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他们也同样静静伫立，默默守护。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1: 在这背后有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如何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来听报道。
2: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3: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2: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4: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2: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

0: 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1: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2: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水木年华带给您的《一生有你》，优美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勾起了人们对往昔情感的追忆，唱出了青春里爱情的美好与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进民谣编织的温柔角落，让歌声熨贴疲惫，让心灵慢慢舒展。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带给您的《只道寻常》。这首民谣以白描四季铺就了旧日的记忆，钢琴吉他揉出干净温柔的曲调，道尽聚散常态后，释然说出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淡淡的忧愁里裹着治愈的温度。

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

毛不易带给您的像我这样的人。质朴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引发了众多听者的情感共鸣。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相思赋予谁》。秦昊温润的唱腔带着昆曲的婉转韵味，把字里行间的思念写得柔婉又动人，让千年不变的相思意在今天听来依旧扣人心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森乐队带给您的《春风十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充满诗意，诉说着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牵挂，如春风拂面般温柔，令人沉醉。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赵雷带给您的《南方姑娘》，简单的吉他旋律勾勒出南方姑娘的形象，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她的神态和生活。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充满故事性和画面感，展现了独特的民谣韵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醇厚的嗓音与王静清甜的声线交织，把青春的爱意揉进了舒缓的民谣里，字句满是年少的炽热和浪漫，历经多年依旧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旋律舒缓，歌词深情，诠释了离别和思念之情。

0: 其所以散。
1: 不说话的人是陈鸿宇最新的一首跨界民谣作品，以杭州萧山少剧为文化基底，融合了传统戏曲唱腔和现代民谣编曲。歌曲以沉默旅人为核心意象，勾勒出现代都市人群在漂泊中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不说话的人指向无名却承载共同情感的平凡生命个体，是非遗与民谣融合的创新之作。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给您的《山谷里的居民》。歌曲描绘了山谷的美景和居民的生活，旋律质朴，充满自然气息。

柏松带给您的读半截的诗，歌曲循着诗行脉络触碰文字深处柔软的情绪，把诗句里藏着的孤独和炽热揉进旋律，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马良的演唱《往后余生》。歌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用简单通俗的文字描绘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温柔而深情，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好的，也用这样一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毛强。
4: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3: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4: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
4: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3: 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新通道。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赖月谦发挥福建独特优势，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六月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听报道。
5: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

0: 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 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 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万吨级，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2: 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方面，持续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日前受访时表示，应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和融合发展政策，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空间。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近年来，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也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看来，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得见、感受得到。通过新媒体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发展情况和惠台政策，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更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
6: 两岸融合发展，我觉得在台湾要透过很多的新媒体啊，然后把它传播到台湾来，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啊，它包括了求学、就业啊，当然生活、观光旅游这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做法，它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你能够成就自我，啊，想方设法帮助你，让你能够自我成功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也都是不断的在优化，也在精进。大陆这边会给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办公处所，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区啊，也给他们比较好的配套措施，甚至有一些啊会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笔的就业基金或者创业基金。这个对台湾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5: 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最频繁、合作最紧密的地区之一，福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赖月谦表示，福建与台湾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纽带，无论是宗亲关系、民间信仰，还是语言习俗、饮食文化，都体现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未来，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双向投资等方面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6: 台湾80%左右的人都是跟福建有关的血亲啊，文化融合，所以在宗教活动、在宗族活动、在文化活动、在闽南文化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其实两岸之间可以做的还很多。那就怎么样让更多的福建的乡亲或者是企业到台湾去投资，双向的投资带动两边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福建为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的企业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台湾很多的农民到福建来这边开阔果园啊、茶园啊，甚至烘焙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的在福建的发展很多都很成功的。
5: 在赖月谦看来，福建既是台商最早投资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广泛的民间往来，使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6: 福建最了解台湾，然后福建最能够跟台湾的民众沟通，不管是各个层面的，那你想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有这个宗教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个两岸的商业的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尤其是中南部的台商，他第一个选择点其实就是到福建来投资，之后才是到广东、东莞 啊，然后再后来才到长江，到上海这个长江流域，所以福建是台商扎根最深。

0: 地方。福建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条件，也就是因为这样，福建要承担起这个两岸未来和平统一，它在这个政策方面它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两岸融合的政策就是要有助于两岸之间的融合。
1: 赖月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交流，希望在青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推进，福建将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2: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眼下台湾迎来一年一度的用电高峰期，今年台电上调夏季的电价创下了历史记录。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的缺电问题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论。电价连年攀升，常态化缺电的背后是台湾长久难以破解的能源困局。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3: 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节目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台湾缺电早已不是秘密，每当进入夏季，岛内用电量激增，电力供应频频亮起红灯。日前，台湾电力公司正式落地新一年的夏季阶梯电价方案，其中高阶档位电价要涨到每度 8.86 元新台币，创下台湾自有夏季电价定价机制以来的历史新高。民进党当局的错误能源政策导致的缺电问题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论，岛内工商界、民间基层纷纷痛斥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脱离实际，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粉饰治理漏洞，无视民众生活成本上涨的现实困境。相关话题，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深入解读。
3: 张斌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3: 张斌先生，台湾电力公司日前公布新版夏季电价，其中的住宅用电1000度以上，电费冲破每度8.86元新台币，创历史新高。近些年，台湾几乎是每到夏季就涨价，就缺电。那么，您认为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
4: 今年夏天呢，台湾电价再创历史新高，全台湾呢用电也是频频的亮起了红灯。我觉得这个呀、本身来讲啊，跟这个短期的天气炎热。用电激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绝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每年这个夏天天气都炎热，对吧？到了夏季，你任何地区它这个用电都会激增。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这个电的问题在台湾呢成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点，和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反对声浪最高的问题之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违背产业规律的能源政策日积月累，最终层层叠加形成的恶果。台湾的这个电价问题是典型的人祸大于天气。台湾缺电呢已经是共识，应该说呢应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认真对待的。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官员啊，他却拒不承认，从来没有检讨过自身的问题，而是一味的甩锅。可以说是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台湾岛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呢，把所谓的非核家园当成了绝对的政治神主牌，完全无视台湾本地的能源条件，包括产业用电的需求，强行推动一刀切式的去除核能的政策，而且上台之后仓促地关停了多座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这些直接导致了核电在台湾整体的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断崖式的下跌。那么另外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核电啊等等啊，它其实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来讲对台湾是有很大帮助，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到了，那核电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不受天气季节包括国际短期市场的波动影响，作为台湾电网的压舱石，核电以前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要反核电呢？这就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 啊，尤其日本福岛核电站出事之后，那么台湾一些民众确实对核电有恐慌。那民进党当局为了获得选票，迎合这部分民众的这个诉求，所以呢，渲染核电的危险，甚至直接砍掉了这个核电，就造成了台湾电力体系出现巨大的结构性的缺口。这个缺口其实从啊民进党政策落地那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是根本无法在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核电大规模退出台湾市场之后，台湾没有成熟的替代电源的体系，那么民进党当局只能被动的依靠进口液化天然气，包括呢用燃煤机组强行填补这个发电的缺口。但是这个问题又很突出了，本身台湾的所有能源都需要外部来进入，那么它资源很匮乏，就这个煤炭啊天然气这些都是这个需要外部的，百分百的依赖海外的进口。这就意味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旦波动，海运的成本变化，包括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调整，它直接都会传导到台湾的发电成本上，这里面是没有缓冲空间的。你看台积电历年公布的这个财报数据就显示，近五年台湾液化天然气进口采购成本涨幅已经超过了 45%。 那你当然成本涨了，对岛内整体发电的成本也就上涨了。这个整体的上涨的成本呢，它肯定不能由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来承担，基本上就转嫁到了普通的民众，包括小微企业和一些实体经济这个身上了。所以啊，台湾的这个转型啊是出大问题的。你如果说真是替代核电，你比如你稳定的发展风电、光伏、绿色能源，持续的提升绿电的占比，哎，同时呢保留成熟稳定的传统的基础能源作为过渡性兜底，新旧能源如果能够衔接，哎，这才是一个出路。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完全摒弃了科学规律，过激的关停核电，压缩燃煤发电，又对绿电的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盲目夸大绿电短期的替代能力，这一下子对台湾来讲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台湾发展绿电啊，它这个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一个短板。一个呢，这个台湾的天气啊不断的变化，那你像光伏产业它需要这个晴朗的日照，可是台湾雨季比较多，台风天气又比较多，那你绿电就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些因素你不考虑的话，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导致绿电不足，那么台湾供电马上就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台湾只能是紧急的启动燃煤机组，可是这燃煤机组你一启动它又有污染，空气一污染，民众的健康受到损害，你看各个层面都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它也只能是年年上调居民的电价、工商业的电价，把所有政策失误的代价就甩给了台湾百姓和岛内的企业。
3: 是的，高昂电价不止影响民生，也严重影响台湾实体经济。那么从岛内的制造业、农渔产业这两个维度来看，高电价正在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4: 首先我们看制造业啊，台湾的石化呀、金属加工啊，包括精密的零部件的代工啊，这些其实都是高耗电的产业。工厂流水线、冶炼设备都需要全天候的稳定供电。那么你电价持续走高之后呢，那生产成本肯定持续就要调高了。很多中小型的制造工厂的订单利润就被用电的成本不断压缩。一些呢给这个岛外代工的中小工厂呢，因为成本上升呢，那你的报价就在市场上就失去价格优势了嘛，所以很多岛外订单就持续转移到其他地区了。台湾工业总会今年二季度啊调研报告就明确提到，将近三成的中小型的制造企业已经在考虑缩减岛内的产能了。那如果我们再看到农渔业啊，台湾的水产养殖也是离不开电啊，你的增氧机啊、恒温设备都得需要电，对吧？蔬菜水果的大棚需要温度控制，灌溉需要电力支撑，所以夏季高温的时候这个养殖设备你是不能停机的，所以电价上涨直接就拉高了水产养殖户的养殖成本，那只能缩小养殖的规模。另外呢，生鲜的农产品采购之后你还需要冷链仓储啊，你那个冷链你肯定要用电啊，所以你电价高涨，它这个仓储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整体的这个台湾岛内各行各业都受到电力啊这种短缺包括电价高昂的一个影响。你像我们熟悉的高端的精密制造业，这是台湾可以说经济的支柱之一了。半导体工厂虽然电价承受能力强，因为它确实挣钱， 但是你不稳定的供电环境也麻烦啊，你一旦突发临时的停电限电，那种精密的这种芯片的生产线如果停机，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动不动都是上亿新台币的。所以一边电价高，一边缺电带来的停产隐患，所以双重压力持续的压缩了台湾的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这也是近几年岛内制造业投资意愿持续走低的一个关键的诱因。
3: 其实现在台湾用电缺口最大的增量主要来自半导体、 AI 算力这些高科技产业。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之前也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那么张斌先生，您认为台湾当下电量不够、电网不稳的缺电困境，对台湾半导体、 AI 这些高科技产业又造成了哪些发展风险？
4: 应该说电力稳定啊，这是高科技产业的生命线。现在台湾的能源现状呢，已经直接卡住了台湾科技产业升级的脖子，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直观的就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生产风险。你先进制程的芯片用到的，比如说光刻机，这是超高精密设备，耗电量不仅非常大，那么对电压的稳定性的要求啊，是近乎到苛刻。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啊，半导体芯片生产的过程中，哪怕仅仅零点几秒的电压波动，你比如瞬间的这个变化，都会导致整批的芯片报废。一次波动带来的损失就是上亿新台币。而且半导体产业呢，它这个生产线是24小时不间断的满负荷的运转的，没有停工检修的窗口期。但是根据这个之前的数据啊，台湾夜间用电高峰的电网的这种箱的容量啊是非常低的，这个比例啊已经达不到工业安全的标准了，只要一台主力机组出现故障，全台供电马上紧绷，那你这些先进制程的相关的生产线随时面临停产报废的风险。同时正在爆发式增长的 AI 产业，它也是需要大量用电的，也遭到了这种严重的一个电力瓶颈。现在台湾不断的招商，吸引像英伟达等等这些国际巨头要落地，规划建设什么所谓超级电脑啊，什么大数据中心啊，算力集群啊，你这些都是需要超高耗能的业态。有的甚至这些行业被称为叫吃电怪兽，就你没有电你根本不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已经直接点破了，就说台湾发展 AI 产业最大的制约不是技术，不是人才，就是能源供应你跟不上。所以现在台湾科技产业竞争啊，它不是一个技术比拼，更是能源保障能力的一个比拼。只有稳定充足的电力才是你产业核心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不得不自我打脸，把这个反核的神主牌给他扔下，宣布把台湾第二、第三核能发电厂的部分机组，要继续运转。所以从最初的强力的反核，到现在返回到用核能，你看一字之差，这就是民进党惯常用的发卡弯啊。对于民进党来讲，那现在脸面也顾不上了，况且他这些政策朝令夕改也是常态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你看以反核为核心诉求的民进党，现在变成了开始要启用核能了。
3: 大陆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跨区域统筹调配的现代化能源体系。那么您认为未来实现统一之后，能够通过哪些务实举措从根源化解台湾缺电、电价常年走高的问题？张斌先生，
4: 确实和平统一啊，将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机遇，也会为台湾同胞呢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这其中就包括了依托强大祖国的后盾，实现台湾能源的资源保障更稳固。那么，祖国大陆呢，不仅有意愿，更有强大能力为台湾提供能源供应的保障。在“十四五”时期，大陆就形成了煤、油、气和可再生能源等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传统能源呢，稳产增产，新能源应发尽发，占比快速提升。包括风电、光伏的发电量已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22%。新型储能，包括前沿的氢能、虚拟电厂，包括充换电基础设施等等新业态呢，布局也在不断加大。那"十五"期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能源的供保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这也呢为台湾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你看，以电力为例吧，现在全球主要国家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包括相关产业，而 AI 产业的发展呢，高度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大陆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电力的供应体系，那么平均的供电的可靠率超过99.9%。在2025年，我们用电总量

0: 也能让台湾的千家万户告别暑期用电限电的不便和担忧。和平统一之后呢，两岸将会实现互联互通、应通尽通，完全可以弥补台湾在电力、天然气、原油等方面的短缺，为台湾的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让台湾同胞享有更便宜、更清洁、更稳定的能源供应，减轻家庭包括企业啊在用电方面的负担。参考大陆啊现在跨省份能源互联互通成熟落地的经验啊，统一之后破解台湾能源困局呢，我觉得有三个务实的方向。一个就是跨海峡能源通道的建设，依托大陆完备的特高压输电技术，规划建设闽台跨海输电线路，大陆的电力呢可以直输台湾，弥补岛内呢季节性用电的缺口。那么福建像金门供水项目呢已经落地多年了，这也是两岸跨区域民生资源互通的一个成熟范本。这套协作模式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复制到能源的领域。再有一个呢，就是协同优化台湾本土的能源结构。大陆在风电、光伏包括储能电站建设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工程经验，可以协助台湾呢因地制宜的布局分布式的新能源项目，还能够科学规划呢绿电装机，同时呢它能够结合这个客观用电的需求啊，补齐绿电储能的短板，提升岛内呢本土发电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统一之后啊，台湾可以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能源资源的统筹。那么统一之后，台湾纳入全国能源的调配的大盘，煤炭啊、天然气啊等等化石燃料可以依托大陆的规模化采购优势，降低原料的进口单价，从上游就能够压缩发电成本。发电成本降下来之后，那么终端的居民、工商业电价自然就有了下调的空间。大陆的能源供保啊，具有强大韧性和广阔空间。15时期呢，我们还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不断地夯实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基础，完全可以让台湾同胞彻底告别缺电时代。所以归根结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也会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机遇，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期待啊，广大台湾同胞能与大陆同胞啊携手一起奋斗，早日感受到强大祖国做后盾带来的安全与安心。
1: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

0: 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啊这种持续的侦查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啊这个强大的啊。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零五二 D 啊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的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啊，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零五二 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的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零五二 D 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啊，零五二 D 型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1: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次同川舰入列，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那么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赖先生您怎么看？
2: 是的，同川舰 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它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同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他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同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境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

0: 间大为萎缩，所以当铜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1: 铜山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的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铜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铜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那么赖先生，对于国际媒体对铜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0: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铜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铜川舰，也就是 052D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铜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铜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铜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1: 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 052D 系列驱逐舰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么魏先生，请您来介绍一下铜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批次相比的话，那么未来的升级又会比铜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呢？
2: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称之为这个下饺子说明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052D 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1: 从铜川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盘算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3: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一首《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上原唱袁若兰惊喜的合唱，这首歌呢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青春的回忆之中。那原版的旋律呢是自带一些复古甜宠的氛围，而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改编的版本呢，也是褪去了青涩的稚嫩，多了几分细腻和温柔。魏佳莹的声线非常的干净，搭配起轻快舒缓的旋律呢，也是将便利贴里的细碎心愿平凡又真挚的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麦小兜，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豆的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呢是翻唱水木年华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麦小豆的音色非常的干净软糯，好灵动治愈，搭配上轻快利落的编曲，褪去了原版的那种厚重的深情，多了几分少年纯粹的心动与坦荡。没有复杂的旋律的堆砌，那轻快的节奏呢也是贯穿始终，温柔又治愈。直白纯粹的歌词搭配上清甜的唱腔，也是将简单炽热的爱意来娓娓道来。纯粹的喜欢，坦荡的心动，都藏在每一段旋律之中。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26版本的天使呢，比原来的歌曲升了两个 key， 光良可以说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我们可以听到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到了高点。层层递进的编曲，让《天使》这首歌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音乐作品。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子婷，《深港河畔》。

0: 深港河畔。那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和时代温情揉进了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音乐作品。整首歌的曲风呢，舒缓温润，编曲简约大气，没有厚重的旋律堆砌，那只是用轻柔的这种曲调勾勒出了河畔的晚风、两岸的霓虹、双城相依的唯美画面。王子婷的嗓音呢很干净，温柔有力量，唱腔是属于那种沉稳型的，将乡土温情和城市奋进的格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叙事感十足。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金润吉，满心愧疚。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的演唱《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的曲风呢，深情婉转，舒缓的伴奏是最大程度凸显出了人声的感染力。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那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歌的曲风呢，婉转清雅，国风的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单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安静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呢克制温柔，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诉说得非常的完美哈。整首歌都是有着诗意的歌词，藏着最纯粹的陪伴。那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下面的时间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的时间呢，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就是歌唱友情的音乐作品哈，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水木年华的演唱《最好的朋友》。这首歌不仅融合了经典的进行曲的巧思，还展现了水木年华组合的最佳团魂。歌词之中呢，充满了对于友情的深情赞美和珍视，表达了深厚的友谊之情。整首歌呢，都是以友情为主题，通过非常简洁明快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展现了水木年华对友情的深刻理解。那下面这首和友情有关的歌是来自谷吕思伟《超人披风》。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谷谷吕思伟和萧秉治共同演唱的一首《超人披风》。两个人呢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希望以超人披风作为一个象征哈，来表达朋友之间的始终陪伴呀，守护彼此这种珍贵的情谊。歌词呢直白地传达出了愿意为朋友挺身而出、陪伴左右的决心。整首歌呢都是以钢琴和弦乐来铺底，融合了电子氛围与流行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且具有力量的感觉，将友情的力量具象化，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真挚和坚定。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友情相关的歌来自苏醒和方大同，《好兄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方大同《好兄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对于友情啊、冒险和成长的一个描绘哈。苏醒和方大同都是实力派的歌手，他们的嗓音呢非常的独特，而且具有辨识度。两个人在合唱的时候呢，展现出了出色的默契和配合，无论是高音的掌控还是低音的深沉，都表现得游刃有余。继续来听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歌唱友情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曲哈，但是这首歌呢，也是把原来的独唱变成了两个人的合唱，加入了细腻的和声，真的是像极了朋友之间俏皮可爱的对话。而继续要播放的和友情有关的歌曲，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只有情不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的演唱《只有情不变》，整首歌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旋律流畅而且易于传唱，编曲简洁又不失深情，让所有的人听过之后呢，都能够感受到友情的真挚和美好。今天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歌唱友情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经典，来自周华健《朋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和坚定的信念，会让人不自觉地回忆起和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首和友情相关的歌曲呢，是来自蔡卓妍的一首《二缺一》。这首歌呢，也是阿萨致敬友情的歌曲哈，把它作为结束曲目和大家来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4: 巴雅会馆与你欣赏齐白石的《五同纸鸢图》。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6: 有声，
7: 你不要怕。
8: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9: 有戏，
6: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10: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11: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9: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6: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4: 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3: 一
1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故事的主角叫一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地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4: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2: 我是严给人看，是严给苍天看。
19: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

0: 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路戏梦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3: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0: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

0: 服，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1: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怡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怡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0: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怡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仅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也是主角中怡情娥从县剧团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3: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此取景，不仅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2: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皆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

burbuja.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兴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路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为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刻满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5: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6: 对，
5: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4: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7: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溢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呢船可以进来了，给他们运送物资。
4: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殿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6: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东边有条山路到这个渔村，南边有条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4: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8: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4: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8: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兴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兴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4: 兴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兴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兴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6: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9: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6: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有人应。
4: 在兴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兴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6: 现在的隐藏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这就是卡子歌，哎，跟我们回乡是很好的。
4: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
10: 水无情落三叠彩，
4: 兴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 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兴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11: 请把兴平当成家。
4: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兴平，也给了兴平人挑战。

0: 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兴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兴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1: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特点就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0: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兴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1: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这文化。
0: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2: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0: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3: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0: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虚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4: 兴平的奇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渔家以江为生，商旅以

0: 江为道，匠人以江为脉，画家以山为目。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中上演。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3: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4: 横向
5: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我是雅文。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0: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少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7: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8: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
9: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7: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9: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7: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9: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7: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9: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10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卢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7: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 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落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8: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7: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8: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卢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卢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卢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卢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卢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7: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它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8: 一筹莫展之际，徐卢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7: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8: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卢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卢燕来说，这次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卢燕意识到，师父留给他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 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7: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8: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6: 徐露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让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皮影制作学员。
0: 徐露燕说，这辈子她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对于皮影艺术的未来，徐露燕并不担心，她相信传统文化的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会在新时代中获得新解读。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6: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6: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五铜纸鸢图》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的趣味。该画作在技法上有何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何简而不凡？
0: 下面请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存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您一同欣赏《五铜纸鸢图》。
4: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10: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铜纸鸢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4: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11: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不提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春句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10: 这幅《五铜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12: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 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

0: 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啊，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2: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音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3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静纵指鸢，一厢勾引相牵简洁，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间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0: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5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 像它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

0: 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孩童们的天真烂漫带我们重回那无忧无虑的童年。《五童纸鸢图》这幅作品蕴含着齐白石对童真的怀念，也让我们在奔忙的生活中能够细细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导演陈坤厚把中华文化善良传统拍给世界看。
5: 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藏着怎样的银城智慧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年近87岁的台湾导演陈坤厚最近很忙，这位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携新作《青铜葵花》辗转于大陆不同城市映后交流现场。他表示，善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我想把它拍给世界看，这也是我们电影创作者该做的事。
5: 电影《青铜葵花》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小说，讲述20世纪60年代苏北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的情谊。陈坤厚说，他呢被小说当中无为而善的情感与充盈的细节所打动，希望透过影像将这份心灵滋养传递给更多人。
4: 陈坤厚感慨，大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雄厚资金和广阔市场提供了巨大机遇，台湾影人可以带着好的创意来大陆寻找投资。深耕影坛半世纪，他视中国历史为两岸影人必修课。几千年历史长河里的人物风骨、情节故事，不仅滋养创作，也叫人理解仁爱和悲悯。
5: 陈坤厚说，拍摄《青铜葵花》，他呢有四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这位长者呢将让与给的美德贯穿全篇，希望呢传达中华文化里最朴素的善良，不只是给两岸，更给世界看。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各位听友，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 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5: 街巷里藏着怎样的银城智慧呢？为什么说每栋民居都是防御堡垒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民镇》，一起走进福建和平。
6: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0: 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1: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2: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流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0: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2: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0: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2: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次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0: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一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4: 鲁
3: 干
4: 鲁
3: 干的什么？哇，很 OK 啊你啊、哦、啊
0: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3: 好，
0: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

0: 耸的桥楼。它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漠。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漠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漠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1: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1: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个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 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透，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莲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使它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1: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2: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3: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4: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3: 宋景、
2: 雅乐、
3: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3: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5: 国潮新消费，
6: 国风文化的
2: 国潮风

0: 产品在
1: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以来
5: 风雅越东方
6: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呢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7: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欣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8: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童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9: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10: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9: 就是豪放、
10: 哎、对
9: 这种粗犷的感觉
10: 是
8: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9: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11: 啊、哦，是的，
10: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11: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9: 就勒得很紧，
11: 勒紧。
9: 嗯，
11: 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8: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大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9: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12: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9: 关羽、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12: 这是前沿前沿左面右面水眼二弄细竹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9: 啊、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12: 哦寿字
9: 啊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12: 后面挂一个后胚封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9: 威武霸气的感觉、
8: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
0: 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12: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穗盔
9: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12: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穗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9: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12: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是七颗。
9: 就是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
12: 所以叫七星额字。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12: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箱一个平凤，然后两箱挂耳也是凤。
9: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12: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9: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12: 是。
9: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9: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12: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地刻不出来。
9: 是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9: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立粉了。
12: 是。
9: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立粉的工具哈。
12: 我们要把它上立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0: 徐有义最擅长立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9: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12: 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舌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立粉出立体感来。
9: 对，通过这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12: 是。
0: 立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9: 因为刚才立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12: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9: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12: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啊，
9: 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12: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9: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12: 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洗、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9: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 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

0: 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他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儿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着谁都少不了，小孩来来啥的，反正叫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红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9: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三世界，不动明王赵无极。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
15: 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啊？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个老师说你们这儿只收怪物，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喂，我就想请问一下，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4: 这一次轮到戴沐白脸上露出苦笑了。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吧。今年你们4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记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招收到学员了。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有3个。
15: 三个。
4: 除了冰冷少女以外，唐三、小五 和那柔美少女几乎同时惊呼出声。戴沐白自嘲地笑笑，整个斗罗大陆啊，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数量。戴大哥，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对，为什么学院会在这座小村子里啊？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嘛。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三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柔美少女疑惑地说道。
15: 那为什么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啊。
4: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的神色。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对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的。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学员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不超出40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15: 说到最后，戴沐白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唐三笑了笑，跟戴沐白说，
4: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15: 戴沐白叹息一声，
4: 哎，巴拉克王国的王室本来是打算要赞助学院的，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5: 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
4: 到了。
15: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4: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四关考核了。
12: 今年有来第四关的了，竟然还是四个。
15: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四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4: 他们四个不但来到了第四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二和第三关测试的。
12: 哦，
15: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2: 四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15: 他的目光从唐三四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
12: 我叫赵无极， 既然你们四个都是免测通过第二、第三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四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四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13: 戴沐白迟疑地说，
16: 这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13: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2: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沐白，
16: 赵老师，
12: 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16: 是。
13: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四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四个人说，
16: 你们过来一下。
13: 四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16: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15: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16: 不是。
15: 那就不怕吗？怎么说我们四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四打一，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16: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可他是76级的魂圣。
15: 什么？
16: 兽武魂，战魂圣。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13: 唐三四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15: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16: 戴沐白淡然地说，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 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15: 她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她在大陆上失踪十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16: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100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1000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我叫唐三，气武魂蓝烟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15: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16: 齐儿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13: 宁荣荣，气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16: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17: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16: 当4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承，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气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整个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气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在武魂殿的6个标志中，大师那块令牌上缺少的3个标志里，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宁荣荣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
15: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2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
13: 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在2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2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2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3位的宗门， 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

0: 编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1: 商量好了没有？
0: 四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身，他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的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2: 七宝转出有琉璃，
0: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2: 七宝有名，一曰力。
0: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他们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1: 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0: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2: 七宝有名，二曰速。
0: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令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他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30%，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唐三顿时感觉自己实力大增。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

0: 也带入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
1: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扫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严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严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逸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 Cross and I。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一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逸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与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要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是 qlx@cctv.com。
3: 接下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
4: 两岸微旅行，我们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从事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3: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4: 走读中华，我们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传承故事。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灵隐飞来峰景区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是杭州最热门的自然风景区之一，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个景区啊，以奇峰怪石、飞泉瀑布、古洞石室和寺庙为特色，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86版的《西游记》当中的寄收猪八戒这一集呢，就曾经在这里取景。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叫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参观完了灵隐寺呢，那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飞来峰景区。飞来峰呢，它艺名是灵鹫峰，那山体呢就是石灰岩质地。山间洞壑纵横，幽深密布，山崖壁岩和天然的洞窟之间呢，留存着五代至元代的石窟造像，哇，也就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造像群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哇，这里的造像艺术融汇，有汉传与藏传的佛教特色，哇，这在我国的石窟造像发展史上，它填补了唐代以后重要的一个缺口。那我们步入到景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满目的苍翠扑面而来，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飞来峰呢，它其实山势呢并不高耸，却是因为有独特的石灰岩地貌，独具风姿，它的山体呢浑圆平缓，岩石裸露嶙峋，哇，奇岩怪石错落而立，历经了万年的风化和流水的侵蚀，就造就了洞穴遍布的一个天然的奇景，与周遭的石英砂岩形成的一个山丘呢相映成趣，宛如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地质博物馆哦。那飞来峰的灵魂呢，当属山间的一个石窟造像。据记载呢，这里的造像呢，上起吴越，下至明代，哇，是以宋元时期为主。那其中呢，元代 汉藏寺的造像呢，就有百余尊哦。哇，是中国很大规模集中汉寺藏寺的以及汉藏交融造像艺术的一个石窟。哇，填补了中原石窟的艺术从唐代走向衰落的一个空白。那我们循着步道向前行哦，在崖壁之间洞穴里面

0: 我的光华，升堂的冷泉溪呢流淌，潺潺作响。这里呢就哇，它溪水清澈见底，可见的水底的圆润的那个卵石，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尾的小鱼哦，在水中自在的游弋。白居易呢曾盛赞此处哦，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宁隐寺为幽，游寺观冷泉亭为甲，哇，每每相见，哇，赞赏果然名不虚传。冷泉溪畔，或雷亭与春虫亭隔溪相望，亭名呢皆取自于苏轼的诗词，单柱黛瓦，飞檐翘角，与溪水古木呢相映成趣。那我们坐在亭中呢，可以听那个溪水奔涌如雷，看那个清风呢拂过树枝，让人忘却了凡事的浮躁。清灵洞呢是避访之地，这里有飞来峰最早的有题记的造像，是后周的广顺元年的西方三圣，还有北宋的乾兴元年的卢舍那佛会的一个浮雕，哇，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佛像的神态温婉，衣服繁复，尽显宋代的一个造像的柔和圆润。洞内还有一块呢酷似石床的岩石，有颗罗汉像在围绕这个石床的周围，相传呢这里是济公曾经在此休息的地方，又称为济公床。其实在附近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洞，可以进去看到济公在山墙上留下的掌印，遇到了还是真的是意外的惊喜。灵隐寺呢是济公和尚出家和早期修行的地方，哇，跟济公的相关遗迹不少哦。当朋友看到我发朋友圈，又说我又去跟济公相关的地方去旅行啦。真的，济公是台湾非常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所以也告诉台湾同胞，要寻找济公的足迹之旅，也一定要来灵隐寺飞来峰景区哦。飞来峰景区这里的洞壁上呢，有历代文人的摩崖题刻，随处可见。从北宋到清代，各种字体呢错落排布，有诗，有造像记，有石像赞。哇，原来是一座中国历代书法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也遇上好多来自台湾的旅行团到此游览。我们相互用闽南话呢亲切问候一声，哇，你好，嘿，真的是特别的暖心。一出口，哇，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大家带着笑意来这里祈福游览，既看山水风光，也是寻一份心底的安稳和团圆。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多些这样的温暖的相逢，平安顺遂，喜乐常在。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如今啊，节奏鲜活、画风新颖的 AI 漫剧走红网络，一部名为《逆顶登天》的作品受到了网民的欢迎。可是谁又能想到，它竟然出自西安的一所大学，一间普通的校园工作室。
4: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曹媛媛、秦静云去倾听两位西安师生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5: 随机就代表狡诈，
6: 就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被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
5: 对。
6: 哦，你这寓意好深啊。
7: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6: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7: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6: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5: 预告片的那个视频在我这里。
7: 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8: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7: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8: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进。
9: 不管最后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10: 你比
7: 今年二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8: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7: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8: 比如说变脸，之前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7: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淑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1: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7: 置身行业之中，吴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1: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得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7: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魁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在 AI 短剧这条垂直赛道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6: 导演思维或者编剧思维，这才是未来他能够在 AI 的影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立足的一个根本。
7: 在黑魁月眼中，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滋养青春梦想、容纳万千创意的苗圃。他从不刻意约束学生的脑洞，而是用心守护每一份纯粹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师生之间没有距离感，课堂上他是严谨负责的老师，私下里更是和学生并肩打拼、共同成长的伙伴。
6: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平台，让学生走得更远。我跟我的学生基本上毕业之后都是朋友，我经常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未来可能都是同一赛道上的人，所以是骡子是马，我们江湖见。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出

0: 眠，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走出家门，体验多彩的夏日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两条云南的消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枫糖李连片上市，当地依托气候和土壤优势，推出了采摘加游玩再加吃住的文旅新模式。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发回的报道。
5: 走进富宁县李达镇瓦棒村小组，放眼望去，漫山果林里圆润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尝鲜后都赞不绝口。
6: 早就听说过瓦棒的枫糖李很好吃，现场来采摘，果然又大又脆又甜。下次我要带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7: 有住有吃有玩，体验感很好。
5: 富宁枫糖李2018年从贵州引种，果大肉厚，甜似蜂蜜，脆而不硬。当地主打的采摘体验游深受游客青睐，不仅打响了水果品牌，更盘活了土地价值，让昔日的荒山坡地产量收益倍增。种植户张红艳就享受到了枫糖李的红利。
8: 以前这些土地都是种苞谷的，产值也很低，大概一亩的话就是800到1000块钱。现在改种枫糖李了，每亩的产值应该就在10000块钱左右。
5: 目前李达镇共推广种植枫糖李400多亩，其中200余亩已进入挂果期。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进园采果尝鲜，还能品壮族美食，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游客不断增多，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李达镇党委书记陆成告诉记者，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李达镇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9: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乡村旅游、红色研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激发乡村活力。
4: 初夏时节，处处美景，景中有咖，咖伴美景的云南文旅新业态和消费场景正在不断的涌现，一起来听报道吧。
10: 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营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7: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节奏毕竟比较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还有这种慵懒感，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我们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

0: 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拓展和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罗珊珊说，自己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也乐于为创意和尝试买单。
2: 枫叶街呢是热门的打卡点，枫叶拿铁上面会有枫叶的元素，非常的漂亮。
3: 一个小马扎，三两好友，几根冰棍，一场露天电影，这曾经是刻在大陆几代人记忆里的童年回忆。如今呢，这份久违的快乐重新回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今日呢，石家庄市举办了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一起来了解免费露天电影里藏着的怀旧与惊喜。
4: 你干什么呀？风风火火的。
5: 我在执行看电影。今天哥
4: 看电影，看电影拿马扎子干什么呀？
5: 这露天电影找一下小时候的感觉，那不拿马扎子坐地下呀哥。
6: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启幕。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7: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8: 我小时候就爱看。
9: 那您今年多大了？
8: 70了，
9: 就找到了以前
8: 有那个感觉。
10: 哎，就是那个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村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11: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6: 本次观影活动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4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12: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集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13: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北武汉。如今啊，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成了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空间。曾经被遗忘的城市边角料，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金角银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4: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2024年初，一群生活在武汉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改造桥下空间。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15: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 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4: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16: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14: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一公里外的黄浦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一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17: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灰色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4: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锦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18: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4: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19: 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4: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面人也称面塑，是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做的一种传统的塑作艺术。它们大多呢是以动物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地方戏曲当中的人物为题材，具有较高的技艺水准和高度的艺术品味以及审美价值。2008年，面人北京面人郎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郎家子玉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他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传承故事。
6: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7: 真像哎，真好。
6: 您看，您看，
8: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9: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10: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9: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10: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9: 这是郎家子玉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10: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我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9: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10: 第一个我做了2.5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7: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10: 我不知道它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 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9: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9: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10: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9: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7: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1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9: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11: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9: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1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9: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1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 这个是180亩，
12: 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的。
7: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10: 20%-30%吧，其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以上的面粉。
9: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1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9: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记忆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

0: 再到玉皇庙二十八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它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王侯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五十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七八十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2: 先把这个
3: 醒面，
2: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3: 对对，
4: 圆醒了。
1: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4: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3: 对，
4: 指点指点。
3: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0: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7: 歌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6: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6: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5: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6: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5: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6: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岛东部海域执法行动现场画面公布，岛内舆论关注。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妄图以台制华，终将自食恶果。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听报道。
7: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 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请听报道。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
0: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请听报道。
1: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 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来听一下报道。
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0: 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1: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0.7，较四月增长1.9%，连续三个月回暖。其中，商户经营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较四月分别增长2.1%、1.6%。
4: 记者9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日前，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据中国海警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显示，近期中国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到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在7号的行动中，海巡06轮到达了台湾西南角海域，距离台湾本岛约44海里，距离台湾岛最南端约79海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注意到，大陆海巡船与台海巡船对峙过程中，大陆海巡06轮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台湾联合报则提及，海巡06轮是中国海事局所属大型巡航救助船，总长 128.6米，行宽16米，满载排水量6600吨，最高航速23节，续航力10000海里，具备全球除南北极外海域航行能力。另一艘东海救113号救助船是大陆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所属全天候大功率专业海洋救助船，据称它的首航就是到台湾海峡执行值班待命任务，长期部署在台湾海峡及福建沿海水域，承担人员、环境和财产救助任务。岛内军事专家施孝伟直言，这是对日非所谓化界谈判最直接的回应，

0: 两岸同属一中，台湾当局有义务守好中国的土地。结果，民进党当局不止守不好土地，面对日非所谓谈判，还不说话，把领土拱手让人。大陆当然要出手管理，因此，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可能会常态化。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不久前宣布松绑限贷令，将第二套房的购房贷款比例从50%提高到60%。对于先买后卖的换房族，其新申请贷款拨款后的旧房出售期限由原来的1年放宽到18个月，希望能以此减轻换房族的资金压力。不过，岛内专家表示，此次政策调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效果。台湾吉嘉网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同荣。
1: 因为它只有50%到60%，其实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所以发挥的效果其实有限。我一直认为第二户应该要松绑，但是现在虽然从50%增加到60%，信心会微幅增加，那购物的意愿会微幅的上升，那整个的交易量也会微幅的回温。
0: 台湾永庆房屋集团延展中心副理陈金平认为，这波新政对二手房市场有比较显著的效果。
2: 对于比如说换屋族群，他可能就会比较有明显的一个帮助，他在准备自备款的时候可以稍微就是减轻他的一个资金的压力。他因为毕竟他是贷款的一个成数的一个增加嘛，所以当然如果比较有利的当然是针对就是中古屋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3年就是在预售屋的交屋量其实是大的，可能有到30万户以上。
0: 数据显示，2025年岛内房屋买卖移转栋数年减25%，2026年第一季度买气维持在相对低档的盘整格局，市场交易动能降温，房价呈现缓跌态势。六大都市中，除了台中市微幅上扬0.1%以外，其他5个城市均下跌，跌幅介于0.3%到1.1%之间。陈金平。
2: 我们就是推估，第一季全台的一个交易量大概就是5.9到6.2万栋左右。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跟去年的同期可能会减少1%到6%之间，应该就是落在这个区间。未来的就是房市政策的一个变化，当然也会影响到今年的一个房市的交易量能的表现。但目前看起来，因为中东的一个战争，目前其实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
0: 虽然购房的限贷令松绑，但由于中东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全台消费者的悲观情绪提高，看跌房价的比例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前的33%快速上升到42%，预估房价持平者占31%，看涨者则为27%。陈金平。
2: 就是以我们的就是针对第二季房价的一个趋势，那消费者的看法其实也是看跌的居多。在封锁之后，其实大家对于就是战争的一个预期可能就会比较悲观一些，它的幅度就上升到40%以上，就42%左右。那显示说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会对于未来房价是比较看跌的一个趋势。
0: 李同荣判断，今年台湾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主跌段。
1: 指望说它反弹回升，今年度应该没有那个机会，所以现在只有指望说跌是什么时候终止，啊，什么时候跌幅会不会缩小？那我们认为是2026年应该进入一个主跌段，也就是说跌幅会比较增加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呢，看起来现在呢跌幅并没有那么高，也就是说跌幅还是跟去年一样。跌幅还是在缩小当中，我们预期到年底有止跌的现象，可能会延迟，也许到明年初才有机会止跌。
0: 李同荣表示，岛内房价是否还会下跌，得观察全球局势动荡还将持续多久，以及未来新青年安心成家贷款2.0政策如何规范，这些都攸关房地产市场的买卖动能。台湾豫剧团8号宣布，将于下个月启动夏运公演，在高雄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与《香囊记》两部经典喜剧，为观众在仲夏时节带来欢声笑语。据台湾豫剧团介绍，两部戏将于高雄中山堂剧场上演，7月11号演出《唐伯虎点秋香》，12号推出双生双旦奇情喜剧《香囊记》。两部戏皆为台湾豫剧经典保留剧目，集结旗下顶尖演员阵容，包括台湾豫剧王子刘建华、剧团当家花旦萧阳玲等。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刘建华将饰演唐伯虎，萧阳玲饰演秋香，以诙谐方式描写爱与成全的经典喜剧。《香囊记》除由刘建华饰演王天才外，还集结实力派演员谢文琪、张轩庭等， 以错认离散与重逢讲述一段对爱与承诺坚守信念的故事。豫剧从河南传入台湾已超过70年，台湾豫剧团自落脚高雄左营后，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懈努力，使得豫剧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在台湾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2014年，豫剧团启动经典传承计划，用充满新鲜创意与舞台活力的方式呈现戏曲文化。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6月6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据了解，这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那么日菲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警示信号？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5: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6: 日前，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边界划定谈判，其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中国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袁周老师，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性体现在何处？
7: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在法理和现实中都是一场荒谬的非法闹剧，一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核心划界原则。公约的第74条和第83条明确规定，只有当两个国家的海岸相向或相邻，且其主张的海域出现重叠时，才需以协议划定界限。然而，日本本土列岛与菲律宾列岛之间横亘着中国的台湾岛，两国海岸线既不相向也不相邻，根本不具备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的地理条件。而且中国台湾地区东侧海域主权属于中国，日菲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就涉及中国权益的海域擅自谈判划界。二是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战后秩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已归还中国，日菲在此海域的所谓划界行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在法律上完全无效。三是有违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众双边政治承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国际准则。日本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在中菲建交公报等文件中也有庄严承诺。日菲此举无视中国主权，直接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 及其做出的双边政治承诺的公然践踏。

0: 典型的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卑劣行径。
1: 是的，日非绕开中方私自划界，从根源上就不成立、不合法。袁州老师，您认为日非两国此次单方面启动所谓划界谈判有何险恶居心？
0: 就其险恶用心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服务以台制华战略，这是其根本的政治目的。通过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东海域进行所谓划界谈判，意图从法理上否定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从而达到虚化和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为外部势力干预台海提供所谓法律依据的阴谋。其次，以合作为名行扩张之实，对日本而言，这是操弄海洋扩张的重要一步。其西南诸岛的生命线途经此区域，通过拉拢菲律宾划线，可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牵制中国在东海钓鱼岛方向的维权力量。对菲律宾而言，则是趁火打劫，试图将其海上主张向巴士海峡以西、以北扩张，获取非法利益。三是相互勾连，构建恶华小圈子。这是两国深化所谓准同盟关系、服务域外大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企图联手在海上规则和秩序上对华施压，打造一个旨在封锁与围堵中国的小圈子。
1: 面对日非勾连的恶劣行径，大陆多措并举，切实捍卫海洋主权安全。然而，台外事部门非但未对日非此等侵权行为提出任何抗议交涉，反倒第一时间表达了肯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面对媒体追问时，更是扭头就走，拒绝回应，既不敢向日非提出抗议，也无力回应台湾民众的权益诉求。相关行径连日来遭到岛内集体炮轰。袁州老师，您对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行为怎么看？有岛内网友怒批，民进党奴颜婢膝，连海域都守不住，又何谈所谓守护台湾？您对此怎么看？
0: 民进党当局在日非非法划界闹剧中的一系列回应，充分暴露了其媚外魔毒的卑劣行径和外强中干、设立内忍的本质。网友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堪称是对其行径的精准画像。对此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媚日赴美的奴才本性。面对日非实质性的亲门踏户，民进党当局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肯定，这背后的逻辑很扭曲。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媚日情结和依附思维，对其侵犯的行为不仅不敢据理力争，直到岛内舆论炸锅才被迫改口。这种前居后攻的姿态是典型的碰到美日就膝盖发软，这种违背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立场的行为，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谋求台独私利，不惜向外部势力献媚、自弃民族气节的极端表现。他们妄图通过迎合日本等国的地缘图谋，换取其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支持。第二，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所谓守护台湾的极度虚伪性。民进党当局动辄就高喊所谓守护台湾，但当台湾地区的渔民权益实质管辖海域被侵蚀时，他们可以说毫无作为，静若寒蝉。一个连基本海洋权益都不敢不愿去维护的政治势力，却高喊守护台湾，这无异于梦中呓语。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他们为其分裂幻想和与美国、日本等外部势力利益捆绑的私利，不惜出卖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典型的民族败类和卖国贼。
1: 与民进党当局奴颜婢膝、噤若寒蝉的表态不同，中国大陆果断开展执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有网友点赞大陆并评论道，两岸态度高下立判。 袁州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如何评价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
0: 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让我想到了三句话来概括，即行动是最有力的宣言，执法是最有效的维权，存在是最直接的否定。大陆海警舰艇编队直接开赴相关海域执法，海事部门开展专项交通管控，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存在向国际社会宣告这片海域的管辖权和规则制定权在中国手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染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以东海域即琉球海沟以西的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国在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此次执法行动正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是对日非非法单方面行为的直接合法反制。中国海警的岱山舰编队进行的是常态化执法巡查，体现的是行政管辖权的日常存在。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的海事航保救助等力量，则从海上交通安全、航标测绘、应急救助等民事管理维度全面履行了国家赋予的行政执法管辖权。这表明中国的管辖不仅是军事和安全层面的，更有民事行政服务层面的，是在全面实质性的履行作为主权国家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各项政府职能，用实力全面否定了日非的非法行径。这也是网友做出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这一发自内心的评价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谁是民族脊梁在真正守护，谁在如言必息出卖权益，其实一目了然，当然就高下立判了。
1: 据中国海警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显示，近期中国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在6月7号的行动中，中国海事局所属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更是到达了台湾西南角海域，距离台湾本岛约44海里，距离台湾岛最南端约79海里。袁州老师，从巡航时间点、线路、范围等综合分析，您认为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警示信号？
0: 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从巡航时间点、线路、范围上看啊，具有三个全覆盖的特点。一是空间全覆盖，从台湾海峡到台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都已经纳入了大陆海上执法力量的常态化巡逻范围。二是职能全覆盖，海警负责治安和维权，海事负责交通管制与安全，形成了完整的海上行政管理体系。三是时间全覆盖，行动密集，

0: 定失败。此次执法行动在战略层面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从钓鱼岛到台岛再到金门，都是中国主权海域的一部分，不容分割。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行动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勾连外部势力在海洋权益上搞小动作的图谋，都会立刻引致大陆切香肠式的反制。台独闹得越凶，大陆执法力量向台湾本岛就会抵得越近。另一方面，正告外部势力，中国主权不容协商和交易。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的执法行动已经从单纯的海洋维权巡航扩展到了对航道交通秩序的实质管控、海上航行安全的全方位保障、航标系统的测绘维护以及海上应急救援的统筹部署，已经将对该海域的治理推向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最明确的主权宣示，是用实际行动宣告任何未经中国同意的所谓划界都毫无意义，而且会招来中国更强大的主权管辖行动。
1: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周边海域更不容外人指手画脚。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有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日非不自量力搞所谓划界谈判，注定是徒劳。
0: 是的，中方的决心是坚定的，工具箱是充足的，行动也是可持续的。任何企图试探和

0: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高超声速导弹。此外，日本防卫省于昨天开始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军事动作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与批评。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1: 深度国际。当地时间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与往年一样，模拟离岛作战场景。日本陆上自卫队除了派出3000名兵力外，还动用了50辆坦克装甲车以及50门火炮开展实弹射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首次公开展示了部署于富士山防区的新型25式高超声速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那么，日本借此次演习对外展示远程打击装备和能力，意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2: 今年的演习呢，依然以所谓离岛防御为背景，演练了坦克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反无人机等科目，并展示了正在研发中的无人地面车辆。这项演习可以说为陆上自卫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战术评估的机会，让新装备能够在模拟作战环境下进行测试。当然了，这次演习呢，最让外界关注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服役后的首次对外展示。那么这种导弹之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是日本近年来重点打造的进攻型的武器，目的呢是打击别国的纵深的军事基地，这也向外界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更具有进攻性，远远超出其专属防卫的需要。
1: 除了在本土部署远程进攻型导弹外，日本还向远洋前沿离岛投送作战装备。昨天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首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此前有报道称，日本计划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将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在张学峰看来，虽然南鸟岛可以充当日本最东端的军事据点，但该岛屿面积狭小，孤立无援，战时岛上的导弹装备极易成为对手打击的目标。
2: 南鸟岛深入太平洋，面积是1.52平方公里。未来呢，理论上这个岛也可以实战部署一定数量的防空反舰导弹，成为日本最东端的一个军事据点。但是呢，这个岛太小，容量呢十分有限，岛上地势平坦，任何武器装备部署在岛上呢，可以说暴露无遗。此外呢，这个岛距离最近的小笠原群岛呢，超过了1200公里，难以相互进行支援。暂时呢，如果日本在这里部署导弹系统威胁其他国家的舰艇，那么这个岛呢将成为真正的靶场，岛上的各种装备将成为靶标。
1: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不仅自研引进多款远程进攻型导弹，还在外岛推进前沿军事阵地建设。但日本远程作战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装备规模、作战实力与大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倘若贸然动用导弹挑衅周边国家，势必遭到强力反制。
2: 日本它发展引进一系列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呢，突防样式多样，可以打击海上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但是呢，日本需要清醒地看到，日本发展远程进攻力量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和大国强国相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如果敢于用这些导弹进行挑衅，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4: 巴雅会馆与你欣赏齐白石的《五同纸鸢图》。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8: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9: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10: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8: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4: 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2: 一
1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4: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故事的主角叫一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的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4: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1: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18: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 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6: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8: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西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8: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3: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路戏梦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4: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8: 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19: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8: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9: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8: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9: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仅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也是主角中易秦娥从县剧团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4: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此取景，不仅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3: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皆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

Boga!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兴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路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为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刻满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5: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6: 对，
5: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4: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7: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溢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了，给他们运送物资。
4: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殿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5: 大
6: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东边有条山路到这个渔村，南边一个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4: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茂”，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茂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5: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4: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5: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兴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兴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4: 兴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兴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兴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8: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9: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8: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哎，是吧？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有人应。
4: 在兴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兴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8: 现在的人唱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
10: 这就是卡子歌。
8: 哎，跟我们回乡是很好的。
4: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
11: 水无情落三叠彩。
4: 兴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 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兴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12: 请把兴平当成家。
4: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兴平，也给了兴平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兴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兴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13: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特点就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4: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兴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13: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这文化。
4: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14: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4: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15: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4: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

0: 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墟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1: 兴平的奇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渔家以江为生，商旅以江为道，匠人以江为脉，画家以山为目。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中上演。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1: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少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8: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9: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
10: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8: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10: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8: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10: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8: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0: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

0: 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0: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0: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露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露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她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露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露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1: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它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0: 一筹莫展之际，徐露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她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1: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0: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 最终在经历两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侯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2: 徐露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让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皮影制作学员。
3: 徐露燕说，这辈子她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对于皮影艺术的未来，徐露燕并不担心，她相信传统文化的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会在新时代中获得新解读。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五铜纸鸢图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的趣味。该画作在技法上有何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何简而不凡？
3: 下面请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存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您一同欣赏《五铜纸鸢图》。
4: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5: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铜纸鸢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4: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6: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春句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5: 这幅五铜纸鸢图 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7: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梧桐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4: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5: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4: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6: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径纵纸鸢，一厢勾引相牵简洁，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间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4: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5: 这幅画呢，就是在

0: 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孩童们的天真烂漫带我们重回那无忧无虑的童年。《五童纸鸢图》这幅作品蕴含着齐白石对童真的怀念，也让我们在奔忙的生活中能够细细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

0: 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导演陈坤厚把中华文化善良传统拍给世界看。
5: 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藏着怎样的银城智慧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年近87岁的台湾导演陈坤厚最近很忙。这位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携新作《青铜葵花》辗转于大陆不同城市映后交流现场。他表示，善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我想把它拍给世界看，这也是我们电影创作者该做的事。
5: 电影《青铜葵花》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小说，讲述20世纪60年代苏北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的情谊。陈坤厚说，他呢被小说当中无为而善的情感与充盈的细节所打动，希望透过影像将这份心灵滋养传递给更多人。
4: 陈坤厚感慨，大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雄厚资金和广阔市场提供了巨大机遇，台湾影人可以带着好的创意来大陆寻找投资。深耕影坛半世纪，他视中国历史为两岸影人必修课。几千年历史长河里的人物风骨、情节故事，不仅滋养创作，也叫人理解仁爱和悲悯。
5: 陈坤厚说，拍摄《青铜葵花》，他呢有四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这位长者呢将让与给的美德贯穿全篇，希望呢传达中华文化里最朴素的善良，不只是给两岸，更给世界看。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各位听友，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8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5: 街巷里藏

0: 这怎样的银城智慧呢？为什么说每栋民居都是防御堡垒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民政》，一起走进福建和平。
1: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2: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3: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流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1: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3: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1: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3: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1: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5: 鲁咖喱
4: 鲁蛋的。什么？哇，很 OK 呀，你啊。
1: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4: 好，
1: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 在古代

0: 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他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漠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漠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1: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1: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个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 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莲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是他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2: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

0: 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呢，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9: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10: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1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12: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
11: 嗯，
12: 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1: 就是豪放，
12: 对，
11: 这种粗犷的感觉。
12: 是是。
10: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12: 啊、
13: 是的，
12: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感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13: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1: 就勒得很紧，
13: 勒紧。
11: 嗯，
13: 你就是头疼，也在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10: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1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14: 哦，像这

0: 这个水关羽的这个头，关公的头啊，哦，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关羽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1: 这是前沿，左面右面水儿弄西竹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0: 啊，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1: 哦，寿字。
0: 啊，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2: 后面挂一个后牌坊，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威武霸气的感觉。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1: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0: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1: 七星额字，
0: 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它是由山城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也是七颗，
0: 啊，就是每一层其实都是有。
2: 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字，铸成的啊，所以叫七星额字。铸鼎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1: 一个凤冠上面搭给蝴蝶。

0: 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十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0: 哦，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嗯，
2: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0: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1: 是，
2: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1: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
0: 哦，
1: 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0: 哦，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0: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2: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
0: 哦，
1: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0: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斜啊什么的，
1: 嗯，
0: 都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0: 是，
2: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0: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0: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0: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0: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0: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0: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这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2: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承谁都做不着，小孩要来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0: 但是不多。

0: 哦，我们也是这位姓陈氏，临别肺部就不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嗯，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1: 是的，哦，
2: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 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恩公，恩公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要你活下去。
3: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还好嘛，
5: 爸倒是忘了尝了。如果我多一张船票。
6: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声动乐剧场。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 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三世界，不动明王赵无极。
10: 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啊？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个老师说你们这儿只收怪物，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喂，我就想请问一下。”
9: 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这一次，轮到戴沐白脸上露出苦笑了。<笑>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吧。今年你们四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纪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招收到学员了。 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有三个。除了冰冷少女以外，唐三、小五和那柔美少女几乎同时惊呼出声。戴沐白自嘲地笑笑：“嗨，整个斗罗大陆啊，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数量。” 戴大哥，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对，为什么学院会在这座小村子里啊？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嘛。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三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柔美少女疑惑地说道：“
3: 那为什么？”
9: 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啊。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的神色。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对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 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 必须是天赋异禀的，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学员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不超出40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0: 说到最后，戴沐白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唐三笑了笑，跟戴沐白说：“
9: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0: 戴沐白叹息一声：“
9: 哎，巴拉克王国的王室本来是打算要赞助学院的，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
9: 到了，
0: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9: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4关考核了。
1: 今年有来第4关的了，竟然还是4个。
0: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4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9: 他们4个不但来到了第4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2和第3关测试的。哦，
0: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 4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0: 他的目光从唐三4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
1: 我叫赵无极，既然你们4个都是免测通过第2、第3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4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1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4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0: 戴沐白迟疑地说：“
9: 这，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0: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沐白，
9: 赵老师。”
1: 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9: 是。
0: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 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四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四个人说：
9: 你们过来一下。
0: 四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9: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2: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9: 不是。
2: 那就不怕吗？怎么说我们四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四打一，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9: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可他是76级的魂圣。什么？兽武魂，战魂圣。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0: 唐三四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2: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9: 戴沐白淡然地说：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2: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他在大陆上失踪10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9: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两个是100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1000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
3: 我叫唐三，器武魂蓝银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
9: 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3: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9: 齐耳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0: 宁荣荣，七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9: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4: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9: 当四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承，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器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整个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器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在武魂殿的六个标志中，大师那块令牌上缺少的三个标志里，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宁荣荣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
3: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两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
0: 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两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三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这始终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戴沐白深吸一口气：
9: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属性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0: 唐三想了想：
9: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小五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的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小五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朱竹清看了唐三一眼，最后也微微颔首同意了他的建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1: 商量好了没有？
9: 四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 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身，他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的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2: 七宝转出有琉璃，
9: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2: 七宝有名，一曰立。
9: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他们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1: 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9: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2: 七宝有名，二曰素。
9: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令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他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30%，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唐三顿时感觉自己实力大增。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下。不好，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一刻，唐三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有一天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一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一首《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上原唱袁若兰惊喜的合唱，这首歌呢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青春的回忆之中。那原版的旋律呢是自带一些复古甜宠的氛围，而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改编的版本呢，也是褪去了青涩的稚嫩，多了几分细腻和温柔。魏佳莹的声线非常的干净，搭配起轻快舒缓的旋律呢，也是将便利贴里的细碎心愿平凡又真挚的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麦小兜，《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豆的演唱《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呢是翻唱水木年华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麦小豆的音色非常的干净软糯，好灵动治愈，搭配上轻快利落的编曲，褪去了原版的那种厚重的深情，多了几分少年纯粹的心动与坦荡。没有复杂的旋律的堆砌，那轻快的节奏呢也是贯穿始终，温柔又治愈。直白纯粹的歌词搭配上清甜的唱腔，也是将简单炽热的爱意来娓娓道来。纯粹的喜欢，坦荡的心动，都藏在每一段旋律之中。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来的歌曲呢，也是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2026版本的《天使》呢，比原来的歌曲升了两个 key， 光良可以说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我们可以听到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到了高点。层层递进的编曲，让《天使》这首歌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音乐作品。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子婷，《深港河畔》。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一首《深港河畔》。那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和时代温情揉进了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音乐作品。整首歌的曲风呢，舒缓温润，编曲简约大气，没有厚重的旋律堆砌，那只是用轻柔的这种曲调勾勒出了河畔的晚风、两岸的霓虹、双城相依的唯美画面。王子婷的嗓音呢，很干净，温柔有力量，唱腔是属于那种沉稳型的，将乡土温情和城市奋进的格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叙事感十足。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金润吉，满心愧疚。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的演唱《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的曲风呢，深情婉转，舒缓的伴奏是最大程度凸显出了人声的感染力。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那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歌的曲风呢，婉转清雅，国风的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单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安静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呢克制温柔，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诉说得非常的完美哈。整首歌都是有着诗意的歌词，藏着最纯粹的陪伴。那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下面的时间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的时间呢，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就是歌唱友情的音乐作品哈，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水木年华的演唱《最好的朋友》。这首歌不仅融合了经典的进行曲的巧思，还展现了水木年华组合的最佳团魂。歌词之中呢，充满了对于友情的深情赞美和珍视，表达了深厚的友谊之情。整首歌呢，都是以友情为主题，通过非常简洁明快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展现了水木年华对友情的深刻理解。那下面这首和友情有关的歌是来自谷吕思伟《超人披风》。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谷谷吕思纬和萧秉治共同演唱的一首《超人披风》。两个人呢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希望以超人披风作为一个象征哈，来表达朋友之间的始终陪伴呀，守护彼此这种珍贵的情谊。歌词呢直白地传达出了愿意为朋友挺身而出、陪伴左右的决心。整首歌呢都是以钢琴和弦乐来铺底，融合了电子氛围与流行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且具有力量的感觉，将友情的力量具象化，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真挚和坚定。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友情相关的歌来自苏醒和方大同，《好兄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方大同，好兄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对于友情啊、冒险和成长的一个描绘哈。苏醒和方大同都是实力派的歌手，他们的嗓音呢非常的独特，而且具有辨识度。两个人在合唱的时候呢，展现出了出色的默契和配合，无论是高音的掌控还是低音的深沉，都表现得游刃有余。继续来听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歌唱友情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曲哈，但是这首歌呢，也是把原来的独唱变成了两个人的合唱，加入了细腻的和声，真的是像极了朋友之间俏皮可爱的对话。而继续要播放的和友情有关的歌曲，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只有情不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的演唱《只有情不变》，整首歌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旋律流畅而且易于传唱，编曲简洁又不失深情，让所有的人听过之后呢，都能够感受到友情的真挚和美好。今天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歌唱友情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经典，来自周华健《朋友》。
1: 每个都很喜欢参与的分享活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和坚定的信念，会让人不自觉地回忆起和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首和友情相关的歌曲呢，是来自蔡卓。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今天节目为您带来专题报道。
4: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正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展出，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您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5: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大维。全京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来听报道。
3: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荆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荆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4: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哎，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3: 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杨小晴，
5: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3: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时分，由荆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京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6: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3: 台胞温清标，
7: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哈，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3: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3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2级警长周小红，
8: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3: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全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谱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 今年以来，乘坐全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9: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石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方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3: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全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六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0: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3: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全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洽谈和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
2: 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越走越深，民间交流越走越亲，融合发展越走越实。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万存林的报道。
4: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5: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4: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6: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4: 龙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

0: 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码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1: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0: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2: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3: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自五月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开展以来，通过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民水泱泱、向海图强等三个篇章，汇聚百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来听报道。
3: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船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厂，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驱日，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澎，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悦：
4: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3: 陈悦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4: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 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3: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如今啊，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方法。这其中呢，很多人喜欢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最近啊，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那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3: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该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呢？来听报道。
4: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5: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4: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5: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4: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6: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4: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7: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 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8: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4: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9: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还有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说到红树林，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感到特别亲切。从淡水河口到台南四草，茂密的红树林是身边常见的风景，也是许多人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啊，不止在台湾，在我们祖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他们也同样静静伫立，默默守护。
2: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3: 在这背后有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如何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来听报道。
4: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5: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因地制宜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4: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6: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滨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4: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 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7: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4: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8: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水木年华带给您的《一生有你》，优美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勾起了人们对往昔情感的追忆，唱出了青春里爱情的美好与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进民谣编织的温柔角落，让歌声熨贴疲惫，让心灵慢慢舒展。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带给您的《只道寻常》。这首民谣以白描四季铺就了旧日的记忆，钢琴吉他揉出干净温柔的曲调，道尽聚散常态后，释然说出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淡淡的忧愁里裹着治愈的温度。

毛不易带给您的像我这样的人。质朴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引发了众多听者的情感共鸣。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相思赋予谁》。秦昊温润的唱腔带着昆曲的婉转韵味，把字里行间的思念写得柔婉又动人，让千年不变的相思意在今天听来依旧扣人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森乐队带给您的《春风十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充满诗意，诉说着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牵挂，如春风拂面般温柔，令人沉醉。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赵雷带给您的《南方姑娘》，简单的吉他旋律勾勒出南方姑娘的形象，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她的神态和生活。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充满故事性和画面感，展现了独特的民谣韵味。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醇厚的嗓音与王静清甜的声线交织，把青春的爱意揉进了舒缓的民谣里，字句满是年少的炽热和浪漫，历经多年依旧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旋律舒缓，歌词深情，诠释了离别和思念之情。

不说话的人是陈鸿宇最新的一首跨界民谣作品，以杭州萧山少剧为文化基底，融合了传统戏曲唱腔和现代民谣编曲。歌曲以沉默旅人为核心意象，勾勒出现代都市人群在漂泊中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不说话的人指向无名却承载共同情感的平凡生命个体，是非遗与民谣融合的创新之作。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给您的《山谷里的居民》，歌曲描绘了山谷的美景和居民的生活，旋律质朴，充满自然气息。

柏松带给您的读半截的诗，歌曲循着诗行脉络触碰文字深处柔软的情绪，把诗句里藏着的孤独和炽热揉进旋律，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马良的演唱《往后余生》。歌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用简单通俗的文字描绘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温柔而深情，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好的，也用这样一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0: 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许嵩的创作演唱《心有所向》，歌曲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从悠扬到热烈，借典故与名句展现了青春的志向与豪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当千年诗词遇上少年弦歌，当古韵墨香融进青春的节拍，那些沉睡在书页里的平仄被我们用音符唤醒。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词和旋律的碰撞中一起聆听穿越千年的风，遇见重新发光的经典，感受专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小河天使童声合唱团带给您的《谣传》，一起来分享。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白举纲、王一飞的演唱《青出于蓝》。歌曲以男女对唱和互问互答的形式展现了爆发力。这首歌源自《荀子·劝学》，鼓励人们在磨砺中超越自我，体现青春的励志向上。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吕方、周琦的演唱《天涯若比邻》，源自王勃的诗句。吕方温柔，周琦热情，歌声传递着友情的珍贵，勾起了人们校园的回忆，为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送上祝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兰亭集序，来自李玉刚、王以太的演唱。歌曲融合了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元素，在紧打慢唱的反差当中，呈现了历史文化的厚重和未来的科技感，展现了书法经典的独特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毛不易带给您的青春，旋律深情清澈，歌词穿越百年时空，以先辈的热血唤醒了青年的斗志，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尽显青春风华。

路虎张元带给您的《把酒祝东风》，歌曲融入了昆曲唱腔，编曲加入了箫和中国大鼓等传统乐器，以欧阳修的词为基础，让友情之词更具张力，传递出了珍惜友情、把握当下的情感。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肖战的演唱《竹石》，完美再现了竹子坚韧刚烈的精神。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希或圆圆共同带来的《渡金门送别》，旋律优美，既表达离乡之情，又展现青春的凌云壮志，体现了诗人李白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故乡的眷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董宇辉的演唱《逆旅行人》，歌曲改编自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编曲独特，唱出了人生如逆旅的豁达与洒脱，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思考。

我愿意是急流，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托尔的爱情题材作品。海莱阿木和王野的深情演唱，完美传递出了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他的之后送出的是刘惜君的演唱《精卫》，表达的是真挚和勇敢的美好情感，寓意着愿意奋斗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源的《长歌行》，旋律激昂，以少壮要努力重塑经典，展现了少年无畏的志气，传递了惜时奋进的正能量，激励青春追梦，不留遗憾。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先唱青春放歌。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这是一首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歌曲，通过现代音乐的方式诠释了梁启超的散文，展现了青年人的热血和拼搏精神。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扫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舒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

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颜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学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一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 Crossing Line。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 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逸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3: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2: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请听报道。
4: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